0: 总量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
1: 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逐渐。

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那么八月份会进入一个月度的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也就是说中期来看的话，它并没有这个无论市场怎么去波动，其实呢这个指数它依然是在三季度大概是3800到4200的这么一个波动区间。我记得在7月初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指数还非常高，当时我提到说3800是一个可能到了一个点，其实很快就到了。那同样呢，就是说八月份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再去担心指数在3800以下的波动区间呢，我觉得这个时间会比较短了，相反它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对于八月份呢，大家要非常的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么一个时间窗口期，甚至是九月份。但是呢，我们讲的是第一个点是，它是指这个整个指数而言。那如果我们把指数拆开来看的话，可能像刚才主持人讲的科创、创业、这个中证1000或者沪深300，其实每个指数的表现它未必是一样的。所以呢，更多的是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对这个结构来进行把握。这里呢就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从涨停到负的这么一个表现。那这个呢，我认为有很
1: 觉得是不太好的消息，两个点是正面消息，对吧？但我觉得其实全是正面消息。
2: 全是正面，为什么？
1: 全是正面消息，对吧？这个后面两个我就一会儿再说啊。前面两个，一个是说那个特斯拉他披露了财报，然后包括马斯克本人其实也在他的那个财报电话会里面，他讲的比较保守。那其实呢，我解读一下，就是说跟过去两年不一样的什么，就是说，大家可以关注到马斯克之前在他这个财报前半个月吧。他先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的量产线。也就是说呢，这个马斯克他就特斯拉他真正的从这个实验室开始走向量产了，因为他之前发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实验室啊，或者说在测试过程当中，哎，我截取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片段，然后发出来，然后震撼一下大家，对吧？然后每次一发这个视频啊，一发这种截图，然后机器人板块就走一波啊。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生态，从22年到25年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逻辑，对吧？但是呢，这次你会发现马斯克变得很保守，好像感觉，哎，是不是这个家伙变得成熟了一点，对吧？那其实这背后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哎，他机器人真正的从实验室到了量产。那么在实验室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会觉得，哎，所有东西都是刚刚成长，然后对于中国机器人企业来讲，我觉得也都是好事。
2: 还有两个上市的机器人的股票。
1: 对，接下来就是两个好事情吧，两个好事情吧。一个是宇树，昨天也发了新闻了，说是这个8月10号要开始询价，然后预计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询价之后2到3个礼拜就正式的这个登陆了啊，所以说我们估计呢，大概应该也在8月底9月初的这个样子，就是差不多会上市。然后包括智源其实也是要奔港股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宇树跟智源它应该说分别代表了中国本土人形机器人的两个路线，或者说两种打法。那宇树
2: 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啊，您觉得整个 AI 交易还有多少距离才能出清？现在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美国暂停不加息也不减息，维持原状，但是 Kevin Walsh 的话让大家有一些担心。另外，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也让大家有一点担心。所以整体来说，您觉得八九月份市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嗯，好的，那么我们先从全球的宏观的情况开始讲起。那么其实也是在前天啊，Kevin Walsh刚刚举行了最新的7月的鲍威尔会议，然后并主持了这个记者会。那么在整体上维持了不加息也不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大家其实在此前对这件事情的预期都是比较一致的啊，所以七月份的这个不加息也不降息的选择是不太超预期的，真正超预期的可能是沃什在会后的讲话。那这个讲话呢，在整体发言的过程当中呢，沃什表现的有些含糊其辞，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表示了他在对抗通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偏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这个和其实在过去他上任以来的两个月之后的这个偏强硬的话语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反转。那市场呢对此解读为沃什后续可能在控制通胀的力度上有所减弱于是市场的反应是短端利率的下降同时长端利率的抬升。那这个其实就代表着对沃什政策的不信任于是我们观察到在最近几天的行情当中出现了长端利率的上翘以及短端利率的下降，同时伴随着美元指数的

0: 下跌。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说某种程度上算是在六七月份紧缩蓄势的一种回摆，也就是说我们在六月以及七月的过程当中观察到市场对于Kevin Warsh 的这个强硬的姿态解读的有些过度了于是市场不乏九月加息，甚至有些人认为七月加息的这种声音出来。但是这个会议之后呢，我们发现这种紧缩的预期就可能会往回摆，于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天可能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担忧也有些下调。那这个过程呢，对全球宏观流动性而言呢，其实是一个利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美元指数的下跌支撑住了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同时也支撑住了包括铜在内的这些工业金属，也就是全球的对于紧缩预期的担忧直接体现在了这些大宗商品上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到其实包括韩国包括 A 股的科技包括美股的科技在FOMC 会议之后其实也见到了一个阶段性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我们说从全球宏观流动性的角度上来看，对于包括 A 股的3800点，包括韩国股市，包括美股股市的这个股指的点位的支撑，其实都已经到位了，也就是刚
1: 月份是有望反弹，而 AI 整个行业内部会出现一个这个核心标的和非核心标的的这样一个去伪存征包括 AI 硬件，从 AI 硬件扩散到 AI 的其他物理 AI 的这样，包括软件等等终端的这样一个扩散的过程。那本周的市场的确是出现了大幅下跌之后的探底回升，月线收官，但是呢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呢，本周市场依然在波动当中。那周五 A 股的各大指数出现了止跌冲高的走势，但是呢尾盘有所下跌。那么到底市场企稳了吗？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本周市场出现了探底回升，那么月线也收官，从月线角度来讲，各大指数都收出了下影线，下影线就意味着市场的低位有企稳的一个态势，对市场情绪的缓解或者说信心修复都有一些帮助。那么我们看到3741.11这个点位，从周五来看应该说阶段性企稳，这个可以得到确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3731点，就上证指数的3731这么一个高点是10年以来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上沿，也就意味着这里不能击破，这里击破

0: 美妆等等，其实它的行业的增速还是非常的快，有20%以上。同时呢，有些板块呢，它已经开始进入周期的反转，类似于前期大家讲的，像我们这个大众品中的乳液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去在消费里去挖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些股票或者细分行业，它的估值确实非常的低了，还趴在底部，同时股息率可能在4到6个点之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不一定是去看行业，而是去看你的关注的个股的位置，估值的安全保护等等，去发掘。我觉得应该是各显神通的时候，而不是一定要聚焦在某一个板块。
1: 嗯，好的，我们在消费、工程机械、黄金等等顺周期板块当中继续的挖掘。好，非常感谢。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整个AI 的应用的这个领域啊，我再请教一下张先生，您觉得这个如果说8、9月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板块有机会的话，我们投资的节奏应该如何来把握？另外，主线又将会是什么？
2: 对，这个我们之前一直讲啊，AI 上游基建跟 AI 应用其实就是 AI 的两条腿，对吧？你第一条腿卖出去卖得太长了，第二条腿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这个容易出问题，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其实你看现在市场也在演绎这个逻辑嘛，就是 AI 的这个基建炒完了之后，然后大家会去往这个下游的这个应用去走。那其实呢 ，AI 呢跟10年前的这个互联网其实是有点像的，当年也是这个上游要搞那个基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接下来下游的这种各种生态啊，各种软件应用啊，各种起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啊，那个最终互联网时代最大的赢家其实还是苹果公司，对吧？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最终其实消费者还是会去为这个一个有形的一个载体去付费的啊。所以说你把那个各种各样的基站、通信基站全部铺好之后，其实最终受益的是什么？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这个渗透率上来了。那么在 AI 时代啊，我们要去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理载体啊，是什么东西？其实业界已经给定义了，就叫物理 agent、物理 AI， 对吧？那么有两个大的单品，一个是自动驾驶，对吧？就是车，第二个就是机器人啊，当然不局限于人形啊，各种各样形态的机器人，它可以是干活的啊，可以是陪伴的啊，甚至我这个前两天我去走访了一家一级公司，叫抱抱机器人，对吧？这个它就是一个大白的一个形状，腿都没有的一个软软的一个软萌的一个形状，它的手特别长啊，可以抱着你跟你聊聊天，就是聊到就是聊着聊着，哎，它会抱住你或者给你一记摸头杀，对吧？哎，这种在国外的这种女性用户里面卖的就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就是把那个 AI 嵌入到物理载体里面，让它形成一个有形的实体，那这样是消费者最容易买单的啊。包括 QB， 无论是 QB 市场还是 QG 市场啊，就是更多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形的实体的话，那其实我们订单这些东西都算得过来账，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的智能手机，以及类似于这个新能源时代的电动车啊，那么这种往往最后是最受益的，也是产业链最扎实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在如果说真的要从上游的 AI 基建啊去往下游的这个 AI 应用去走的话，那我还是觉得机器人板块最终是能走出来啊。那么机器人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沿袭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聊的那些内容，就是你会发现它现在全球的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这点我觉得投资者们还是要关注到的。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只聚焦于 T 链，就是特斯拉产业链，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呢，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啊，其实它全球的玩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英伟达啊，那个黄仁勋其实一直在喊机器人啊，他一直在喊机器人。那其实呢，那个6、7月份呢，他陆续走访了那个韩国跟日本啊，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些新闻发出来了，比如说韩国那边先发了一个啊，现代集团啊以及这个三星都投了很多钱要去干物理 AI 和机器人啊，然后日本呢，这个7月初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日本的这个首相也发了啊，这个日本要大力发展机器人，因为日本人还觉得他们在机器人上面是积攒的一些优势的，那么确实也有优势，只不过我觉得核心的东西现在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个而且日韩呢都在讲说我们要做 AI 和机器人的第三级啊，这个默认已经是第三级了，前两级一定是这个中美啊，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就是说黄仁勋呢他在各地的去找这个机器人的合作伙伴啊，其实他之前最早找的那个合作伙伴谁呢？其实是宇树啊，当时也是发过一篇新闻的，就是 英伟达要跟宇

0: 术合作机器人嘛，但是当天下午其实就被美国那边给掐断了啊，因为其实现在也是两个国家在这个一些
1: 博弈的过程中，
0: 也是在那个高科技领域，也是在其实也是在博弈嘛，也是在竞争，也是在博弈嘛，所以说其实，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英伟达它本身要去找合作方的话，尤其是找机器人本体合作方的话，那它肯定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在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去参与。
2: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
1: 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2: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3: 对，
2: 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1: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无限啊，超导无限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要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

0: 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2: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选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天成，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in eventually
9: 12到15年的时间是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
11: 但是重型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5: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4: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5: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
16: 为了满足这些跨国的巨头它有进出口的需要，我们来提供端到端的服务。那么为什么现在说是 2.0 呢？目前我们的一些客户来自于中国的制造，比如说我们有化工的一些制造厂商，还有新能源，他们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们的一个成本优势也可以跑赢全球，所以我们就伴随着他们啊往海外走。那么当然了，这个 2.0 到 3.0 的这一步呢，现在正在过程当中，是由于我们为了更好的满足这么大增长的一个需求，我们在海外也设了我们的基地，也就是我们建成了核心能力，比如我们的这个危险品的仓库、清洗堆场，还有运输的卡车车队，所以我们正在往3.0进军的过程当中。
17: 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以产品

0: 输出为主，转向技术、品牌与商业模式的全面输出。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大文娱等新兴行业加速走向全球。与早期的走出去不同，如今的企业更强调本土化运营，力求真正融入当地市场。不过在大趋势大浪潮之下，地缘政治、合规风险、文化差异、融资难题等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每一步都需要企业谨慎前行。
1: 公司现在的表现和您的介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出海成功的成绩单哈。还能回想起当初决定出海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些困难、挑战、痛点是什么？
2: 是在上海市对外投资的那个签约的资金的百分比上，浦东是占到了68%。因为浦东实际上它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这是为什么我们走出去平台，我非常自豪作为理事单位之一啊，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第一个民非组织，是真正的政企的一个结合。然后利用这种政企结合的这种优势，加上我们跨国企业的本土化的交付，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闭环。我认为是一个创新啊。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会发现，通过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聚集的这种服务企业的一个大的平台，我们整个全球的触角是能够触达到全球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而且能够互相互补，是真正能够帮助企业，就是说它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

0: 便利、金融便利的一些成熟的政策，那么我们也会分享给到他们。那么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合作伙伴，他也是看到了浦东的一个领先的地位，也是往这里来聚集。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像李总说的一个凝聚效应还是非常的强的。
1: 出海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落地到生根，真正的考验在于完成一场更深层次的本土化转型。尊重当地文化，遵守合规要求，建设本土团队，把中国品牌真正融入全球市场，这既是挑战，也是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浦东也将继续为企业顺利出发与稳健靠岸提供陪伴与护航，让中国企业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中扎根生长，走得更远更稳。
2: 出海出得好，而且能够在当地更好的经营和发展，可能这是一个后续更大一个文章了哈。就意味着一个在当地的一个这个本土化的一个转型，可能这更错综复杂的一些问题会扑面而来。不知道二位这个所在的企业有没有往更前一步考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能够为那些已经出海的企业，或者是在当地有更长足发展打算这样的企业提供什么专业的服务？
3: 我想还是给到一些建议。我们在接触很多出海的企业啊，就是就像我们最近两年，其实我们这些出海的企业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无论它的战略的高度以及它的对于这个长远发展的这个目标，不仅仅是走出去，而是走进去，走得稳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呢，它对于整个本地化的转型也是越来越关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的一个建设。现在我们不仅仅是把产品的一个输出，而是真正的把我们的中国的品牌，把以前的便宜啊或者怎么样提升到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它不仅仅是产品出海，而是品牌出海。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的重要客户，无论是在墨西哥、南美还是在东南亚，

0: 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3: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供应要做根本性的改变。城市更新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

0: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1: 互动 ，amazing。
2: 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是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一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

0: 非结构化的数据、非标准数据呢，带来的是一个市场的超预期，然后呢，带来的也是一个超额的收益。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私募证券基金发展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1: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刘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
0: 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
1: 嗯，
0: 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1: 嗯，
0: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1: 嗯，
0: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吕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1: 嗯，
2: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
1: 嗯，
2: 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1: 嗯，
2: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
0: 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0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1: 嗯，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2: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
1: 嗯，
2: 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0: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1: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2: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3: 理解为您说的灵魂，
4: 这都是灵魂的组合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2: 这个是通过可以
4: 设计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他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3: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4: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智慧是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承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3: 就是六足不需要腰，但是它可以很稳定
4: 啊。对，
3: 而四足理论上应该有，
4: 应该有腰。
3: 您其实一直在寻找从我的设计和制造成本来说一个更极简的办法来去满足这样的这个任务。
4: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就是这是达芬奇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的就是工程师应该追求简单，

0: 实现，这是个载体。
1: 但是在当下，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重 AI 轻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吗？
0: 如果不懂机构去发明机器人，那可能就缺乏创造力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机器人的发明的创造力不够。
1: 嫦娥七号的探月任务就要正式发射了，美银所设计的这六足机器人在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0: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两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
1: 落下去，
0: 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然后做过若干次，就是两到三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有的蜂窝撞儿，那你就看小孩去，看老人就看老人，导盲就导盲，那这些都是从应用角度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种西红柿，里边有很多地方要用的机器人，巡检、摘西红柿，那里头很需要机器人在里头，但是恰恰现在没有能用的。
1: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需要人形这个形态？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两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1: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0: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1: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次浪潮，大家都去触碰。
0: 这个应该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毒屎》。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不是灵魂，是个零在那儿摆。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

0: 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
6: 于结构化的有限的数据，而现在呢 AI 驱动的模式它是多模态的，而且是海量的数据，往往可以挖掘到一些人类还不易察觉的一些新的信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呢，就是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我们知道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市场流动性的供给者，实际上为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值回归提供了非常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流动性是价格发现的润滑剂。当然 AI 的出现的话，它总是一个双刃剑，所以它总会有一些双面的
7: 替人类去承担法律责任以及那个承担经济损失。关键的投资决策还是需要交给人类去完成，把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可执行的劳动来交给 AI， 让人类能够更加的去聚焦于创作本身，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8: 我大2015年开始服务量化私募，我觉得现在有10个年头，算见证了整个量化私募这种蓬勃的发展。我觉得本质其实量化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统计归纳法为主，对吧？它做数学分析，但主观更多是演绎法。但是这2年我发现其实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大语言模型出了非常强大的因果推理能力，它其实让整个事情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就它会让很多你原来以演绎法逻辑的一些种策略，它是能够以这种工程化的方式去实现。大家我们这几年都在喊就是量化特别卷，对吧？大家同质化，如果能用一些更多差异化的主观这种叫演绎法的逻辑，它能够注入进来，大家在不同的差异化赛道去卷，大家就能够有差异化定位。刚讲到 AI 的就是它的边界， AI 它有三根红线，一根红线就是决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吧？你在别的领域你可能做一个决策，这决策你是可以撤回的，对吧？但是 AI 做的决策或者在金融领域下单，你是下水亏损就产生了，所以它的决策后果是不可逆的。另外就是承担主体的不可替代性，必须要有一个法律主体承担你，对吧？你给客户解释我为什么亏钱，你不能说 AI 它全做了，你必须有个主体承担它。另外就是市场本身的反身性，就这三个之下，我就觉得其实 AI 的边界它其实慢慢都会退化到去怎么赋能和去怎么去更好帮你做决策，它就很难成为这个本身决策的主体。
9: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AI 超级投顾助手，那以前一个投顾呢服务边境可能一周也就服务200多个人，那我们现在植入它的全流程过程中去，那第一呢可以拉升整个投顾服务的一个上限，第二个可能扩宽投顾服务的一个边界，以前大概服务200-300人，现在可以服务2000-3000人。金融机构服务它这个 AI 已经不是锦上添花，已经是不可或缺了，有很大的这个成果了。前面讲的那个边界的问题，那 AI 可以生产，但是我们整个生产的发布要经过3省流程，这是监管要求的，最终还是需要人的3道审核。那做投顾投研也是一样，就是说它可以进行资料的整理啊，分析判断，那你最终决定买跟卖，最终那一下还是需要这个人来担责的。本质上我们那个 AI 还是不能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还是人。大模型在一个近景的，在一个短期的，在一个需要去概率去分析的，我觉得它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对于一些靠直觉的靠经验的，
10: 好啊。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1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收益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10: 保守型只能买收。

0: 最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
3: 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巨深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这个，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

0: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安图案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按图案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对，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 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居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零到一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一到一百或者一百到一千，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 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安全案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十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 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 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 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 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身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身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身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站能力与
2: 像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N的复制啊。 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

0: 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啊、极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2: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6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 档次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3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2: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
3: 在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到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机今后也能演杂，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零

0: 到一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他三年五年他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上，中继续上去年五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0: 发展，已经有大概10年的时间了。走到今天，我们看到更强调的是创新，更强调的是新的技术带动的，更多要引领这个世界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发展，然后创造新的发展的模式。所以这个就是也对中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同时也有一些挑战。从劳动经济角度，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的这个变化是往下走的，已经到了后人口红利时期。那么要实现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不断有技术进来，它不是15刚刚发生，就一直都是在这样发生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生产率提升了，才能有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有大量的出口。就因为我们用低的成本创造同样质量的产品卖到全世界，这就可以创造财富。在我们看来，就是技术不断的在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它其实也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我就以制造业为例吧。制造业大概是2015年左右就形成了一个制造业零工的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减少了2000多万，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3000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它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它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觉得15同样是这个问题。在我们在这个新技术引领的情况下，继续劳动力市场它会做调整，去适应这个发展。当然就是说未来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劳动需求的角度，可能更越来越多工作会在任务层面上去定义，不是在职业，不是在行业，它是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这是需求方面。供给方面越来越变成技能化，就不是说这个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个技能的组合。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可能未来劳动力市场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摩擦。 AI 的影响非常大，对组织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自己看就是它实际上是变成任务化和技能化，然后去匹配，
1: 所以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高度的灵活。
0: 我觉得未来就是高度的灵活，所以从政策角度或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规制角度，可能也是要尊重这种灵活性啊，就可能越来越多的规制反而会使得这个整个劳动市场没有效率，但是同时要做好这个社保，兜底，因为这种变化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对于受损的那些人，怎么样去保障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求稳，反而最不稳的，可能大家都有个求变的心态。
1: 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出发，如何更好的让它和市场的需求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您对于高校的这个专业的设置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问题是在 AI 时代可能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在就业市场上，就是这不只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就是宏观的就业的数据都没问题，美国的、中国的啊，包括我们也在做新加坡的，宏观的就业的数据都没有问题，失业率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所有的国家都观察到了，就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可能就是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我们可能要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学校的教育它是个长期形成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它很难适应技术的快速的进步，然后这个技术的进步又对市场整个市场的需求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快，包括计算机的兴起，包括互联网的兴起，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感受到，没有到这种快速的程度啊。我们就提出来，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足够的窗口期？对于企业来说，劳动成本提高，它自然的就会用新的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更便宜的手段替代人工，所以这个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就是说，你在有工作的人能够继续在这个岗位上的人，他的工资肯定是提升了，但是在岗的人可能会减少。包括您提到的带薪假，也是同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变相提高工资。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就是看 overwork， 就是过度工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想办法让中国人减减负啊，就是劳动力能少工作，但是前提就是一定要在保证收入的情况下减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零工的角度，或者是农民工这个群体、蓝领这个角度，我们发现很多平台的最就是这个工价，或者说这个算法，它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参考的是最低工资去制定的小时工资，因为所有的零工他们的行为逻辑都是有一个收入的一个目标， 就我这个月要挣到多少钱，我这个月我就可以不干了。所以他们都是不达到这个收入目标，他是要一直在做工的。我们是希望能让他提前，这个钱可能也不会太多，但是这个就会使得一个群体可能他的福利会有大幅度的上升。
1: 其实 AI 时代啊，大家会探讨

0: 这个就业机会到底是会变多还是会变少。过去年轻人会青睐去互联网大厂啊、金融行业，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领域反而是受 AI 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怎么看职业的选择、职业的稳定性，从5到10年的一个时间维度怎么看 AI 对我们就业的数量的影响？
1: 我其实也没有答案，因为创造就业这块是要全民的一个，就是你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新的发明家呀，或者新的年轻人，他会去创造这样的机会，有很多的这种机会，不知道谁能抓住，然后这一旦抓住，对整个社会可能会带来一个正向的作用。现在我觉得求稳反而是最不稳的，
0: 嗯，
1: 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求变的心态，能够迎接变化的这种心态，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对大家确实挑战很大，特别对年轻人。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A brand of 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It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It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It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只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普通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2: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
3: 业光是存储产业面临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在我们显示面板包括在光模块等多个领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跃迁。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显示面板啊，我是做面板产业出身的，其实我们的面板产业的全球的占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我们知道中继续创6500多亿市值的全球第一大光模块龙头，它是来自于苏州的公司。那实际上除了它之外，全球前十大的高速光模块公司中国已经占了7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就是 AI 终端的融合，如何用端云协同与传统的消费电子形成新的消费电子智能终端新物种。那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 我觉得国家高层的这个智库真的是。

0: 非常高瞻远瞩啊，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而且这个词我觉得它能够涵盖非常的宽泛。智能经济新年代讲究是什么？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啊。这个提法当然也是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经济的这个新形态。那这个新形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三点，就是技术的这个革新，包括经济上的商业模式的革新，包括社会发展模式上的革新。所以这样子的智能体跟我们所有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尽可能的注意风险的规避。那在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异军突起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发掘什么样的 AI 智能终端能够踩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呢？第一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场景一定是 AR 眼镜啊，因为 AR 眼镜在国内其实在2025年首次它的销量超过了 VR 啊，全年
1: 长影线的假阴线。那虽然科创类的指数收盘依然是上涨了3%甚至4%以上，但是呢，这根没有大幅放量的假阴线也让市场啊，也让大家有了一些担心。全球的 AI 交易这次上涨到底是短期的超跌反弹，还是中期已经完成最后一跌准备开始大幅反攻了？而之前没怎么涨过的 AI 端测、 AI 软件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等 AI 下游的应用领域是否还有机会？另外呢，红利类的指数和板块周五在低开之后呢，却是向上反弹，收盘的时候跌幅已经大幅的缩小了。那这跟 AI 交易的走势是完全相反。那么红利类品种从六月底以来的这波大反攻还能持续多久？大家该如何判断，如何决策？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欢迎周涛、张一鸣和徐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周先生，你马上面临八月份的交易了，您认为八月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格局？红利类和 AI 交易谁将会成为市场的主线 ？AI 交易到底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
2: 好的，终于过完七月份了，我想全球的投资者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纠结的行情，让大家非常难受。那么很快八月份到来，我们的观点应该是非常明确。八月份的第一个，从指数去看的话，那么八月份会进入一个月度的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也就是说中期来看的话，它并没有这个无论市场怎么去波动，其实呢这个指数它依然是在三季度大概是3800到4200的这么一个波动区间。我记得在七月初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指数还非常高，当时我提到说3800是一个可能到了一个点，其实很快就到了。那同样呢，就是说八月份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再去担心指数在3800以下的波动区间呢，我觉得这个时间会比较短了，相反它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对于八月份呢，大家要非常的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么一个时间窗口期，甚至是九月份。但是呢，我们讲的是第一个点是，它是指这个整个指数而言。那如果我们把指数拆开来看的话，可能像刚才主持人讲的科创、创业、这个中证一千或者沪深300，其实每个指数的表现它未必是一样的。所以呢，更多的是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对这个结构来进行把握。这里呢就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关键点，那当前的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公募基金持仓最集中的这个 AI， 特别是 AI 硬件，它到底该怎么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关注的点。我认为呢，对这个板块呢，其实呢要辩证的去看。对于 AI 硬件，就是说从全球的角度去看，首先要明白它到底在演绎什么？我们现在关注的点是它的基本面的变化吗？可能未必是，因为从全球的这个就是五大指数来看，其实全球的 AI 就是五大指数在共振。那美国的这个叫费城半导体指数和美国的七大这个巨头科技巨头指数、韩国的指数，以及中国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其实这五大指数在七月份之前它是共振。

的螺旋式的上涨，但是七月份到七月份整个月它是一个螺旋的下跌的走势，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全球共振的这么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如果我们要从基本面去看的话，其实它是有影响因素的，就是说现在已经过去的七月确实呢，从最大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影响这个 AI 特别是科技的核心还是它的这个整个利率的变化。虽然说七月份没有加息，但是我们去看哪怕到现在为止，我们去看十年期的美债，它依然在 4.6 以上，也就是说七月份以来这个美债收益率已经上了这个20个以上的 BP， 这就是现实的状况。我不管你加不加息，其实未来这个科技的大的环境它依然是受这个高利率的这个制约。是你去看这个当初最早把整个 AI 干下来的 Meta 以及其他的公司，其实呢我觉得它大家的容忍度在降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再有一个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国外的高的这样一个投入，它的这个循环其实被国内的 KMI K3 的这个模型的巨大的这么一个震撼，让这个市场它陷入到一个混乱的状况。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很多的叙事在最近都在发生改变。那么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一个结论点，我认为整个科技实际上在八月份可能它

0: 相反的话，如果还是要去做科技的话，其实科技有很多分支的。一般情况下，当科技进入一个调整的，或者说表现不是特别亮眼的时候，它有几个分支线，商业航天、机器人这些，它都会同步的开始表现。所以呢，就是说，对于科技主线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这种高低的规避，因为这个行为不是从现在开始，从7月1号到现在，每天都在演绎这个故事。只不过就是说，我现在回头去看我7月3号的观点，我觉得肯定要下跌，但是我也没想到跌幅有这么快，有这么剧烈。因为这个它，我们刚才讲的是全球五大指数的共振，中国的这样一些指数可能它的杠杆各方面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扛不住韩股，扛不住这个美股，它是有很多这个杠杆爆仓的行为，才会导致这个过度快的这个踩踏。这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板块来讲的话，如果是科技，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一句，
1: 我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所以说我可以去对未来去下很多的期许嘛。但是现在我真正进入到量产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组装效率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供应链整合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大脑成熟度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马斯克这一次的这个财报会的这个演讲，这个分享，他好像要比之前务实的很多啊。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那么从我们这个股票投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说喜欢更喜欢后面会超预期嘛，那实际上他已经把最保守的话讲给你了，但是呢也同时把未来的成长路径告诉你了。那么未来只要有一些边际向好，那其实都是超预期，对吧？所以说我其实听完这个电话会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市场会不会解读为利空。但是电话会出来当天，机器人板块没有跌，反而有几个核心个股是低开高走的啊。所以说这就说明什么，利空不跌其实就已经见底了，
2: 就之前已经跌到位了，差不多。
1: 对，已经跌到位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会儿要说的这个，它跟 AI 硬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AI 硬件是急跌、大跌。那其实我身边有好多这种，朋友，包括机构的一些朋友在内啊 ，AI 硬件很多人都没有在这一波大跌里面，其实都没有卖。也就是说，其实筹码并没有出清。但是机器人不一样，你会发现它是已经跌了大半年，跌破了年线，
2: 对，
1: 然后又阴跌了一段时间，缩量阴跌了一段时间，这就是什么？就是筹码出清的标志。那么当时这个马斯克这个电话会出来，市场几乎就是说没有人是觉得超预期的，我是觉得符合预期，大部分人应该说有一半的人都觉得低预期的，结果出来低开高走，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什么，就是跌下来企稳，缩量阴跌，然后要开始反弹那个一个标志，其实就是叫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后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讲的这个第二点啊，就是美国那边现在要禁止中国的一些机器人出口。
2: 是。
1: 那其实当时他有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说要那个将中国的一些优势产业排除在外，比如人形机器人，就是美国强如美国都已经把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定义为中国的优势产业了，这个我觉得难道不是我们中国的大利好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大利好嘛，对吧？那我去年2025年1月份的，我那个时候我去了趟美国，当时其实还有幸见到了几位这个加州当地的一些政要，那么还是华人啊。那么他们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就提到，就是说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你们就不要想了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后催化。所以说我觉得8月份啊，这个应该旗帜鲜明的去看多机器人。
2: 嗯，好的，机器人啊，值得我们去关注，非常感谢啊。那其实除了机器人之外，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啊，尤其是以这个科创200为指数为代表的这种AI 交易啊，其实我们在周五下跌的比较的剧烈，但是呢，科创200的跌幅是大于科创100和科创50，换句话说整个 AI 硬件当中的一些核心标的依然跌幅要小于其他的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业绩支撑的一些品种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啊，您觉得整个 AI 交易还有多久，还有多少距离才能出清？现在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美国暂停不加息也不减息，维持原状，但是 Kevin Walsh 的话让大家有些担心，另外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也让大家有一点担心，所以整体来说您觉得八九月份市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好的，那么我们先从全球的宏观的情况开始讲起。那么其实也是在前天

0: 凯文沃什刚刚举行了最新的七月的 FOMC 会议，然后并主持了这个记者会。那么在整体上维持了不加息也不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大家其实在此前对这件事情的预期都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七月份的这个不加息也不降息的选择是不太超预期的，真正超预期的可能是沃什在会后的讲话。那这个讲话呢，在整体发言的过程当中呢，沃什表现得有些含糊其辞。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表示了他在对抗通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偏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这个和其实在过去他上任以来的两个月之后的这个偏强硬的话语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反转。那市场呢对此解读为沃什后续可能在控制通胀的力度上有所减弱，于是市场的反应是短端利率的下降，同时长端利率的抬升。那这个其实就代表着对沃什政策的不信任，于是我们观察到在最近几天的行情当中出现了长端利率的上翘以及短端利率的下降，同时伴随着美元指数的下跌。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说某种程度上算是在六七月份紧缩叙事的一种回摆，也就是说我们在六月以及七月的过程当中观察到市场对于凯文沃什的这个强硬的姿态解读的有些过度了，于是市场不乏九月加息，甚至有些人认为七月加息的这种声音出来。但是这个会议之后呢，我们发现这种紧缩的预期就可能会往回摆，于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天可能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担忧也有些下调。那这个过程呢，对全球宏观流动性而言呢，其实是一个利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美元指数的下跌支撑住了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同时也支撑住了包括铜在内的这些工业金属，也就是全球的对于紧缩预期的担忧直接体现在了这些大宗商品上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到，其实包括韩国、包括 A 股的科技包括美股的科技，在FOMC 会议之后，其实也见到了一个阶段性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我们说，从全球宏观流动性的角度上来看，对于包括 A 股的3800点，包括韩国股市，包括美股股市的这个股指的点位的支撑，其实都已经到位了。也就是刚刚回应到我们前两位嘉宾提到的，目前对于 A 股而言，其实3800点左右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底部的位置。同时呢，在单独对 A 股而言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在上一次大概跌到3750点左右的那个附近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也观察到了大幅的 ETF 的放量这个其实在整体的市场资金的层面，一方面提供了实际的现金流的支撑，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在对市场的这个信心提供了一个支撑。对，那么从结构层面上来讲呢，刚刚两位其实讲的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们这里面做一个补充。其实我们单从点位对比上来看，目前的点位已经低于了在四月份开始的上涨的那个起始点位。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产业进展和四月相比是否有进步？从宏观的变化来看，目前的宏观趋势相比四月份相比是否有变化？那如果说考虑到这两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截止到目前而言，如果宏观的情况比相比四月份而言是有进步的，如果产业的变化相比四月份而言也是有进步的，那么结构上就一定存在超跌。于是在目前的位置之上，我们就判断，其实在科技的核心硬件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超跌的机会。同时在之前刚刚其实各位也提到了，在四月份到六月份上涨的过程当中，科技和非科技之间的分化也带来了一定包括渗透期，包括刚才提到的机器人领域里面部分产业的这个超跌。于是我们想，如果说展望八月份的这个反弹行情的话，那么结构上首先对于刚刚您提到的这些科技板块里面，一定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在里面包括当然我们这里面就不提具体的公司了包括一些面对着海外大客户的这个主要的供应商包括一些展望着海外展望着未来的科技路线上面，
1: 3741至少是一个波段的这么一个底部。那从市场的反弹修复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反弹可以继续，行情修复还在进行当中，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反弹就一帆风顺，中间没有波折。但是整体最快的市况已经过去，展望八月份的行情呢，我们整体八月份比较乐观，八月份呢修复应该是大概率。
2: 好，非常感谢魏海红观点，他认为八月份的确是相对偏乐观的。那也有观点认为呢

0: 那科技如果出现较长时间的调整，那市场将会有一段时间的主线不明的混沌期。那么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来怎么来看待呢？那操作层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1: 那从板块主线来看，科技股因为高位下跌太多，特别是一些龙头的一些机构抱团票下跌50%甚至更多，在这里呢有大量的套牢盘，所以科技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机，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0: 好的，感谢魏海红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八月份的行情啊，依然要关注中报业绩好的估值不高的品种啊，业绩要好，估值也要处于相对低位。那么到底怎么挑呢？那说到板块啊，我们看到本周全周的板块的涨跌幅的一个情况啊，从主题的这个概念来说，主题板块那么涨幅居前的有教育传媒、软件啊，包括餐饮旅游、商业服务都是之前跌幅比较大的，软饮料、汽车、日用化工啊，还有互联网指数、零售，还有多元金融等等。而本周跌幅居前的主题板块呢，包括、通信设备啊、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件啊、能源设备、券商等等啊。所以说整体来看啊，跌幅居前的依然是这些 AI 硬件相关的一些板块，而涨幅居前呢已经是转换为之前啊最近一两年跌幅比较大的消费类的、文化娱乐类的、商业类的，包括汽车、互联网等等啊，很有意思。所以说整个八九月份哪些板块可能会吸引资金的注意力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周先生，你怎么看？
6: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是一个本周的一个数据，
0: 是
6: 如果我们从今年到目前的这一个排序的话，其实还是挺有这个意义的，挺有意思的。因为年初的时候大家都在追逐 AI， 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像通信电子它的涨幅在70%以上，但是截止当前去再去看的话，那么这个中信的这个一级行业排序的话，前三名它其实呢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像这个通信电子大概是在20%-25%这么一个涨幅，
0: 对，通信17%，电子22%，
6: 22%，对。然后第三名的话是像应该是煤炭，大概14%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差异已经不大了。前十的排序中基本上没有这个小灯了，全是这个一些老灯的行业。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个月本身市场就是在发生一个内部的平衡，就是高低切，高估值向低估值或者是高涨幅向低涨幅来进行切换。对于八月份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我再说一个对于八月份呢，就是说我们从挖掘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些挖掘的方向呢，可能所谓 AI 相关的根本就没有展现出它的这个效果，但是问题人家的本体业务都已经出来了，所以说 这一个大

0: 大的板块，包括港股的恒生科技，我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板块，是可以去持续的关注，这是一个方面。同样呢，就是说对于一些顺周期的板块，包括消费这个点的话，因为消费其实已经表现了一个月，但我认为里面依然有板块可以去挖掘。为什么这么去讲顺周期呢？因为从四月份到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呢，随着硬件的上涨，其实有一个板块是从高位持续的下跌，就是有色这些板块。它为什么？因为它是受这个加息、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呢，一旦这个加息的因素开始缓解、回摆的时候，你会发现顺周期的板块，它估值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而且呢，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资金其实都在做高低切的时候呢，这些顺周期里面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些排序，类似于像工程机械，甚至像部分的化工，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选，甚至黄金都可以。那为什么？因为黄金的价格的下跌幅度和黄金股票的下跌幅度是不成比例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股票跌幅过快，所以呢，既然大家是一个回抽，其实这些它都有它的这个表现的这个机会。同时呢，对于消费板块呢，如果我们去细分开来，我们对十几个细分的板块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那些你会发现呢，消费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教育这些，包括一些美妆等等，其实它的行业的增速还是非常的快，有20%以上。同时呢，有些板块呢，它已经开始进入周期的反转，那也是于前期大家讲的，像我们这个大众品中的乳液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去在消费去挖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些股票或者细分行业，它的估值确实非常的低了，还趴在底部，同时股息率可能在7月份
2: 呢，它陆续走访了那个韩国跟日本啊，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些新闻发出来了，比如说韩国那边先发了一个现代集团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8: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9: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0: 已满仓，老师带飞。
9: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7: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9: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7: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

0: Hello everyone. A good morning starts with a climb. Let's go up the mountain.
1: You'll never guess there's a hill by the Huangpu River and it's man-made. Head up the Twin Peaks in Expo Culture Park for some awesome views.
2: Hello.
1: Just a 20-minute run to the top, perfect for beginners.
0: I can see the three towers of Lucha Tui from here, and also overlook the entire park. The view is absolute.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五星体育给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的赛事直播。今晚因为我们要在体育频道为您直播上海斯诺克大师赛的决赛，所以这场中超联赛第二十轮上海申花队客场对辽宁铁人队的比赛，我们特意安排在了第一财经频道为您做现场直播。演播室中还有季宇阳和许悦。那么申花队两连败之后呢，境况不佳，事实上保级的警报也已经拉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比赛不容有失。在开赛之前呢，我们也听一下两位转播嘉宾对这场比赛的前瞻。老季，
4: 确实上一场比赛申花队呢也没有踢好，然后关键是这场两轮比赛呢没有获得一个进球啊。咱们这场比赛正好对手呢也上轮遇到了一些红牌停赛和这种伤病，我们也看看这场比赛申花队能不能抓住这机会拿到这个久违的三分。
5: 对，我觉得今天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今天的当值主裁他的中超执裁的经验其实并不丰富，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黄牌出现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申花队目前有三名球员都是三黄在身的情况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3: 现场的信号呢已经来到，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比赛的现场。

0: 在左路，杨德强还是在右路。
1: 马纳法和陈静一在上一场比赛呢，都出现了自己全新的，传了一个高飘传中，但是防守的时候邦本倒在了地上。

0: 皮球的第一落点引发了大禁区线附近的一片混乱。
1: 他和朱晨杰对角的时候，
2: 对，朱晨杰射门的时候可能踢到他的腿啊。
1: 这个球没有什么犯规的迹象，但是呢，场边好像徐正元和他的助手们在向主裁判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够回看。
2: 对，其实老唐严格意义上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则的话，这个如果向裁判做这样的手势，都应该可以被给黄牌，
1: 对
2: 吧？这个，而且这个就朱晨杰射门了，
1: 对
2: 吧？对，他在射门啊，你看朱晨杰在射门，
1: 已成为凭证，但是停球和最后的射门动作一气呵成。队友的反击传球的时机也抓得非常好，赛季的第六个进球，这样的话对申花队来说现在这个开局就更加不利了。
2: 刚才呢确实那个后防线确实有点啊，有点站位，有点还是给了对方这个打反击的机会啊。
1: 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李提香的传球呢，特谢拉这个区域是空的，裁判的哨声来了，所以申花队今天从心理上来讲一定是急于取胜的一场比赛，他们不容有失，但是就怕在全力投入的同时呢，自己后防线尤其是中场和后防线之间的连接区域出现空档。人数上吴曦和汪海建的双后腰是够的，但是有的时候

0: 双方拼二分之一球，结果裁判吹的是申花队杨德祥犯规，还给了他出示的黄牌，踢倒对方的陈彬彬。我们看看慢镜头。哦，
1: 其实这样一来呢，杨德祥在右路的防守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
1: 他这个右边还有热菲尼奥，还有这样的球员呢，他这个这么早拿到黄牌之后呢，这其实是要的，也可能也许可以做些调整。
0: 对，
1: 比如说马大法跟他换一下，当然我们只是旁观者啊，看看这个球队会怎么去安排。
0: 辽宁铁人队进攻左路是重兵集团，而且都是几个单兵能力强的球员，右路倒是以迪里穆拉蒂的传球为主。

0: 房管发出了任意球，稍微靠近门下。可惜中超联赛现在没有引入补水时间，其实现在场上的这个队员的消耗，在战术方面的调整，都很需要有这么一段时间的喘息的。
1: 估计等会儿说不定会有，看到别的联赛呢，别的一些场次天气热的时候，他还会加一个补水时间。不过像世界杯那么长啊。
0: 对。
2: 被挤压的空间特别小了已经，所以也没有办法能够去控制住球的路线。
0: 特谢拉传起球，阿苏埃示意启动的时候，自己的球衣被对手拽住，他今天就等于将近30分钟的时间一直处于一种站桩式中锋的踢法，他需要背靠用身体去和对方的中卫挤出空间之后，才能获得进攻的可能。

0: 觉得确实这个速度，感觉现在这个申花的防线，对方这种速度的穿插，完全是比较被动化。
1: 对，
0: 这看来是至少这调整目前看来不是成功的。
1: 嗯。

0: 拼回了一个球权。边定浩转移，迪里莫拉提，无锡长传策动反击，哦，过得很轻松。一看到中路有机会，热菲尼奥直接起脚了。
1: 最后是陈静一打在了他的身上，

0: 就是最后一船啊，总是差一口气。
1: 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3: Ha ha ha ha!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暑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接传中，传了一脚球，点还可以，但是申花队二点球没有人上去抢，对方小将张空福也后场打出一脚长传，要多让新上场的队友呢拿球，多接触球，也多感受场上。
1: 潘喜明对于徐浩洋身后有一个动作，
2: 对，看看这个调整啊，是不是会让申花队两个边路呢多一些这样的传中机会啊？给两个那个外援中锋的一些这种破门的这种空间。
0: 王海进和吴曦海保留的，徐浩洋换下高天意呢？这个换人感觉也许稍微早了一点，因为高天意没有出现体能下降的情况。任意球造成门将张岩扑球倒地，
2: 哎呀，好像这个张岩是不是膝盖也撞了一下这个

0: 撞了。对，这其实他没有犯规啊，
1: 没有，
0: 对方在他身上跳过去了。
1: 对，
2: 对，
1: 对手从他的身上越过，确实不存在犯规，他也没有任何主动犯规的迹象。裁判这个任意球呢，判的就很勉强。但是刚才这个滑倒，让人真的是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有的时候，队员在场上的这种不经意的，哪怕是非受迫性的失误，都会加深主教练在心目中对他们本就存在的不信。
0: 裁判在交流啊，咱们看这个，他给李宗义黄牌，
1: 这更是莫名其妙的。除非有明显的我们可以捕捉到的言语上的这种冒犯，但是我们当时感觉到他立即退后，他申诉了一句之后，是队长无锡上前进行交涉。作为一个刚刚上场的球员，才踢了七分钟就被黄牌警告，这张黄牌就会他会有一些潜在的破坏力。
2: 从这个定位球到这张黄牌都充满了问号。

0: 解决的是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你的市场在哪里。立项之初，实际上我的研发，然后我的这个生产和我的商业化团队，我们都是要一体化来做整体的评判的。所以现在立项变得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决定我企业的资源分配。这个立项做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能力体系和合作伙伴选择的问题。那我们就其实要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们需要在哪个地方被别人补短板。然后呢，大家要协商商业模式中的风险和利益的一个分配。
1: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靶点。然后我现在要不要出海，或者我先在国内站稳脚跟之后我再出海，还是我现在直接全球化？
2: 这种原来很早的时候，就是几张 PPT 可以融资，可以长期发展，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资本市场也越来越理智，也越来越成熟。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类初创型的企业有一个好的靶点的时候，首先他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打造好。就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们讲战略嘛，就是说你一定要讲明白我是谁，然后想好我去哪里，然后再说怎么去的问题，对吧？你是在研发端，你是非常有优势的，你是不断可以出新产品的这样一个企业，还是说我就一招鲜，我只有一个产品，那是不一样的做法。我觉得还是第一步，仰望星空还是需要的。你未来就是要出海的，你要全球化的。但是脚踏实地很重要，就不要觉得啊，我有这个东西，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要积极的拥抱合作。你。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高不下。而今，借助多模态感知和海量真实交互数据，机器人将在真实场景中快速迭代。
1: 机器人自己去进行数据采集，它本身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走进很多的家庭。那么小孩子自己，包括老年人都可以去操作这个机器人，通过头上的两个摄像头以及手上的摄像头去进行数据采集。采集完之后呢，去喂到智能体里面。那么这些智能体呢，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0: 提起脑机接口，大众最先联想到的往往是医疗康复场景。事实上，这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边界远比想象中广阔。上海始终坚守自主研发核心路线，持续推动脑机接口技术普惠民生。
2: 消费级别和医疗级别脑机接口的技术原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是其实是走的是医疗这条线，脑机采集设备这块迭代的很多代，依托我们自己的这个平台的一些算法，把消费级的产品进行开发。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市场的话，就是一老一小青少年呢，我们就是专注于脑电的算法和儿童专注力不足的这个赛道。老年人这的话，就是面对老年人失眠、抑郁，其他的一些认知功能衰退。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家庭教育投入的持续增长，融合了趣味性、教育性和陪伴性的智能硬件正迎来爆发期。这些智能伙伴早已不局限于书桌前的方寸天地，他们正在成为孩子科创思维的启蒙老师。
3: 孩子亲手控制的机器人让科技不再遥不可及。产品的亮点的话，是我们做科教加陪伴，我们是想要让大家更加了解模型的一些运用啊，所以我们硬件方面也加入了现在 OpenCrow 的一个小龙虾技术，比如说你可以让我们的叮咚以多少的风速、多少的扭矩，然后这样子去前行啊，或者是拐弯。
0: 脑机接口的核心瓶颈之一在于神经信号的稳定采集与长期植入的生物相容性。上海科创企业进一步专注于液压驱动柔性神经触手电极技术，破解行业难题。
4: 柔性电极是我们的一个王牌产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只小鼠，分别用了刚性的这个针和我们的这个柔性液压的电极植入进去之后，有非常明显的对比实验。我们东脑智核呢，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啊，通过采集它的数据，然后通过康复机器人再把信号传递到大脑，给神经实现一个闭环，从而达到康复的这个效果。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四位嘉宾齐聚2026张江具身智能开发者大会暨供应链峰会具身智能供应链企业路演，围绕数据采集、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话题，分享了一线观察与思考，展现出张江具身智能的多元创新活力。
1: 我是大唐机器人的创始人史建峰，很高兴在这里演讲。这个机器人呢，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比较可爱的，一看呢就是给小孩子准备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它定位呢是家庭陪伴和学习陪伴。在春晚结束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机器人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肯定大家都非常喜欢，进展也非常快，尤其我们中国的机器人赛道也是世界前列。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很多呢都吐槽说是能唱歌跳舞啊，什么时候能帮我去比如说拿个杯子啊、叠个被子啊、然后浇个花啊、辅导作业啊等等，这些走向家庭场景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基于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开发了一款这种比较小巧的、成本呢就非常低的。那么它前世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推了一个一军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物联网系统，比如说攀岩、潜水、滑雪、跳伞等小众运动的一个机器人。现在呢就是增加了这个大模型，然后增加了巨身，所以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大成机器人。这个是机器人的一些进展啊，也是高新企业。现在有两块，第一块呢是在黄埔区，然后还有一块是在临港。临港是我们的研发基地，有个800平的一个研发基地。去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福布斯中国年度最佳多模态交互。
0: 周期转向消费级赛道，自研轻便脑电采集设备，把成本压到绝对优势。一老一小双线并行。
3: 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王雪儿，我们公司的话是想要做具身智能时代的迪士尼，

0: 那当大量的硅基生命被制造出来，我们将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硅基智慧共生。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如果说要给一个儿童或者是老人推荐一个家庭陪伴机器人，所以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的一个点，就是为家庭而生的人机交互新范式。具身智能加 AI 其实就是一个千亿美元级别的市场。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它要真正的进入到家庭环境或者是工业生产环境的话，可能要5到10年才能成熟。在我们第一个就是进入到具身智能时代的台阶，我们觉得像宠物机器人它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比较安全温和，然后呢技术发展程度也比较高。现在市场上的一些产品我拉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技术以及 IP 家族化，然后以及大体型和小体型。现在赛道比较拥挤的话是左上角这一块，那他们一般都是桌面型的机器人，而且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无 IP 化、无家族化，然后呢工具化也比较明显。像去年比较火的 AI 潮玩，那他们这一块的话 IP 家族化也很弱，以及具身化的话是更弱了。其实这个赛道来讲，比较明星的产品还是像 Levo 或者是像 TCL 的 Amy， 但是这几个的话就是价格非常高。所以其实我们公司想要做的就是一个 IP 家族化的具身智能品牌。然后像 VLA 模型的话，主要是融合视觉，然后语音语义动作，去给它就是更加精准的一个位置情况的反馈。然后我们的深度学习更多的是部署在端侧，然后做的是一个生命的模式的算法和一个语音语义的控制。所以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垂类的模型，是针对于家庭行为模式以及儿童交互这一块的。我们旨在去打造一个就是超级大脑，为家庭成员去做这个服务。对，它首先能够观察环境以及制定一些计划呀，然后执行呀，更新。所以其实我们叮咚进入到家庭，它第一个月的话，它更多的是去比如说画一些空间地图啊，然后以及去更加的懂你，建立信任。然后1到6个月的话，它会慢慢变成你的一个生活陪伴，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家里去闲逛啊，然后以及去像宠物一样去给你一些陪伴，并且它能给你一些学习一些搭子。然后6个月以上我们可以拿到很多家庭的一手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训练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产品。然后像去年5月份我们是完成了这个我们的 AI 潮玩的一代机，然后我们送给了100位的用户去测试。然后同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启了我们高端线叮咚这个项目。今天带来的是我们这个量产大货的一个开模的外观的，但我们也还在持续打磨，因为还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把这个产品拿到线下的，就几乎是孩子王，就被各种小孩子围爆了。感谢大家。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雪儿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CEO 王雪儿表示，人形机器人因价格问题目前很难走进家庭，雪儿新技术选择以 AI 潮玩小猫先行铺量，收集真实家庭数据，反哺训练真正的家庭机器人叮咚，以头部4维情感表达、科教编程玩法、IP 联名矩阵，构成了通向家庭沉浸式童趣中心的清晰阶梯。
2: 大家好，我们这边为大家带来的项目是东脑智核。我们公司是让神经信号成为康复治疗与机器智能进化的核心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市面上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分为侵入式、非侵入式和机电式。它的原理是侦测大脑的行动意图和肌肉的发力意图。通过这个可以带出2个分支，第一个是我们大脑内部神经闭环的刺激，它主要针对的是神经康复治疗，面对的是千亿级的市场。第二个呢是行为意图的提取，和具身智能关联的很密切，这个数据可以用来做具身智能的训练，面对的是万亿级的市场。以上2个分支的业务单元呢需要4大能力基座，第一个是神经电生理及电极技术，第二个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能力，主要是针对上面的一个业务单元，第三个是算法和数据模型以及芯片及系统的能力。把这4大能力建立起来之后，上面的2个业务单元就可以跑通了。柔性电极是我们的一个王牌产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只小鼠，这个小鼠的左脑和右脑分别用了刚性的这个针和我们的这个柔性液压的电极植入进去之后，有非常明显的对比实验， 两只小鼠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传统的柔性电极和刚度可调的液压的柔性电极，它在数据上面的一个比较。

0: 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然后我们东脑智核呢，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啊，通过这个采集它的数据，然后通过康复机器人再把信号传递到大脑，给神经实现一个闭环，然后从而达到这个康复的这个效果。目前第一阶段呢，主要都是在脊髓损伤，现在在这个脑卒中这个领域，属于这个市场比较大，千亿级的市场，主要在这个领域进行一个竞争。说一下第二个物理 AI 的业务单元啊，为物理 AI 训练提供燃料，让机器理解意图。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手啊，现在具身智能的手它需要抓一个东西，那我们的手来抓一个东西呢，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位置控制，我们的每一个手指头每一个力，它这个发力要拿起捏住旋转和放下呢，是指手指在接触瞬间的力度节奏方向和反馈的这个调整啊。所以我们需要可以把它拆解成视觉识别、动作意图、手指发力和反馈调整四个环节。传统的数据是怎么采集呢？因为我们要教机器人来做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个手是怎么发力的，或者是 UMI 的这个夹爪，它采集夹爪的位置不能还原人手指多指发力的这个步骤啊，或者有动捕手套，它根据你的关节然后来还原你的发力的结果。那么我们呢，是通过一个神经腕带戴在手腕上，可以直接用这个第一性原理啊，可以直接采集这个肌电信号来教机器人是怎么发力的。它的优势呢很自然，就像我们一个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而且成本很低，可以大规模的部署在人群里面，记录的这个数据呢高质量。所以通过这种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让它掌握对不同物体的抓握策略。我们的第一个业务单元脑电提取脑子里的信号，第二个业务单元肌电提取这个肌肉发力的信号，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我们教机器人可以真正的像人一样理解人的意图，然后来模仿人的方式来达到它要的效果。这是我们在第二个业务单元的产品啊。市面上的很多同类的产品都是需要预训练的，就你的手去抓，你需要这个提前训练它。我们这个泛化做得很好，任何一个人，咱们在场的投资人戴上之后，他都可以提取你发力的程度大小。Where speed and passion are now on display. The green trail is like light tea, perfect for beginners. The blue trail is like cotton candy, great for warming up. The red trail is like mint ice, refreshingly smooth.
1: 很好玩，速度很快，这个水蛮好的呀。
2: The black trail is like spicy hot pot, challenging your limits.
1: It's like flying. I love how the wind holds past my ears.
2: A world below zero with a steaming hot latte. What a blissful experience.
1: 有热的喝，太好了，水嘻嘻。
2: 263 meters, 4.5 minutes from Nordic to the base of Mont Blanc. The snow world offers more than skiing. There are many other snow activities to enjoy. A 60 meter high mountain freezer in Lingang recreates snowy peaks. Breathing minus 5 degrees Celsius mist underfoot while standing on powderized snow layers.Even non-skiers will feel their heartbeat and laughter echo through the crisp air. The snow-covered castle, the exotic Aurora town, and the medieval castle restaurant, it's so dreamlike.
1: 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的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不少的投资者面对账户的回撤，容易产生焦虑，出现盲目的割肉、急于抄底、频繁的换仓等非理性的操作。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市场调整这一个现象，客观地分析调整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拆解普通投资者容易陷入的情绪误区，分享科学的仓位管理、持仓梳理、风险防范思路，帮助大家建立平稳应对震荡的投资体系。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的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一轮的调整，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客观的看待，怎样去区分是短期的情绪的扰动，还是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基本面的变化？我们请陈杰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1: 对，我想这个很多人关心就是上来先讨论为什么下跌这个原因嘛。其实下跌这个原因呢，我们去解释的话，有很多种解释的视角，就是坐在事后角度来讲，比如说你看，有的解释说是因为韩国股市的这个杠杆踩踏，然后波及到了全球关于 AI 啊为代表的科技股的风险偏好的下降，那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说我们这个此前的科技股累积过大的涨幅，整体的估值过高了，然后叠加了一个外部事件的这个冲击，比如说像 Meta 啊这个对外要所谓的这个出租闲置的这个算力，然后又加上呢这个最近有这个 Kimi 啊这个大模型，然后呢跑分能力特别的强，用了这个美国一些大模型的成本的只有可能50分之1啊或30分之1就能够超越他们，达到更好的性能，然后呢就对好像所谓的未来这个
2: 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我们仍然能够啊就是说能够承受这方面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我们以前面咱们陈老师讲的那个巴菲特为例，他之前啊也已经去买到了谷歌，也是冲着这个 AI 啊去买到了这个标的，但是他持仓哎相对来说可控，他还有自己的可口可乐，他还有苹果，还有大量的这种现金，所以这种大幅的一个波动对他来说哎九牛一毛，完全就没有什么去啊对自己的持仓有多大的一个伤害，对吧？这个是仓位的管理，你看看是现在是不是啊就是匹配你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第二个，这时候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去看你的持仓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对吧？你这时候去看一下自己的持仓里面的个股，有的呢是不是基本面走坏了，还只是说这个股票是由于当初也是因为冲高杀进去，对吧？这种由于概念性的炒作啊进行的一个投资，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啊分门别类的啊去做这个仓位的一个审视。咱们看到那个彼得林。

国内的 AI 应用和国外呢确实不太一样，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逻辑的驱动。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整个产业的变化，你会发现第一个，现在的模型大模型已经分成，也就是说好的有好的，贵的有贵的，便宜的也有便宜的，这个才是所有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在应用方面拓展的一个基础。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应用都要用很高的这个很高价格的 token 去消耗，这个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这个呢，我认为是整个应用开始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特别是国内的模型也基本上呢可以进入比较好的应用状态，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从业绩去看的话，可能我们都适应了这个所谓 AI 硬件动不动就100%、200%、300%的这个增速。那么最新出来的周报去看的话，其实这个一些软件公司，比如一些大型的办公软件等等，其实它的增速呢大概在20%-30%以上，非常自然的增速已经连续几个季度开始出现。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行业能够起步很重要的方面，确实没有看到 AI 的加持，但是我本体的行业已经开始企稳向上，其实这个板块大概率它是有表现的机会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个整个 AI 的这样一个应用的板块，我认为呢未来还会有比较大的挖掘的空间。就像最初大家其实挖掘的是 AI 教育，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个简单的模仿。像硬件，那譬如说硬件里面谁是这个卖铲子的这些商家，同样应用方面谁是卖铲子的专家，可能大家觉得对于 AI 的应用的教育，像 AI 教育呢作为大家首先挖掘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些挖掘的方向呢，可能所谓 AI 相关的根本就没有展现出它的这个效果，但是问题人家的本体业务都已经出来了。所以说这一个大的板块包括港股的恒生科技，我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板块，是可以去持续的关注，这是一个方面。同样呢就是说对于一些顺周期的板块，包括消费这个点的话，因为消费其实已经表现了一个月，但我认为里面依然有板块可以去挖掘。为什么这么去讲顺周期呢？因为从四月份到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呢随着硬件的上涨，其实有一个板块是从高位持续的下跌，就是有色这些板块。它为什么？因为它是受这个加息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呢一旦这个加息的因素开始缓解回摆的时候，你会发现顺周期的板块它估值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而且呢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资金其实都在做高低切的时候呢，这些顺周期里面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些排序，类似于像工程机械甚至像部分的化工，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选，甚至黄金都可以。那为什么？因为黄金的价格的下跌幅度和黄金股票的下跌幅度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股票跌幅过快。所以呢既然大家是一个回抽，其实这些它都有它的这个表现的这个机会。同时呢对于消费板块呢如果我们去细分开来，我们对十几个细分的板块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那些你会发现呢消费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教育这些，包括一些美妆等等，其实它的行业的增速还是非常的快，有20%以上。同时呢有些板块呢它已经开始进入周期的反转，类似于前期大家讲的像我们这个大众品中的乳液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去在消费里去挖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些股票或者细分行业它的估值确实非常的低了，还趴在底部，同时股息率可能在4%-6%之间，

0: 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0: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来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
1: 也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具身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
2: 很难判断他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3: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2: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智能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它的性格，你赋予它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它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3: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
2: 那
3: 的
2: 是一
3: 春
2: 种，
3: 天。
2: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3: 其实我们大众啊，
2: 嗯，
3: 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机器人的这个形态被设计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总觉得它有点笨笨的哈。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还远。

0: 这个冰壶不是随便打的，第一步要推出去，第二步呢要滑出去，第三步要转起来，最后出去，然后你也管不了他了，他就自己滑到那个位置。就是当时科技部领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只要六次打一次就行，
1: 超预期完成。
0: 哎，后来我们六次六中，那全世界都很惊讶。说是中国机器人打冰壶百发百中，
1: 百发百中，
0: 45米远，人设计的就是它的智能。
1: 嗯，
0: 比如视觉，我测得准，我用激光这些东西测对面颜色，我们可以变出来，就是敌友能变出来，这是一个测量。第二个，我推我就运动准确，模型准确。

0: 合理的去规划我们对于机器人躯体的预期呢？
1: 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还回到正向设计上去，就需要的就是完美的，如果不需要就是不完美。你必须说我就拧螺丝，那你就做拧螺丝的机器人，专业的，那就是做的又精又高又快，那这个设计就是合理的，就是完美的。我就做这一件事，我不要说我是万能的通用的，不能说这句话，因为通用就往往意识着它没用。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用应用来牵引设计。
0: 您觉得机器人在不断地走向实用有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在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制造业发展比较快，就是我们制造业这个生产链非常齐全，也就是我们做物美价廉，这是它的优点。那么但是现在呢，有挑战也有机遇的方向，我自己认为就是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要做接触作业机器人，也就是装配、打磨、抛光这一类接触作业，而不要做就是喷漆啊这些东西，这个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是一类叫工业做接触的，就是以装配为特征，但是用机器人做叫智能了。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服务就康养，就是这个比如残疾人服务，这一类也很大，这个市场巨大，但不一定是人形，因为他也没必要非得长那个样子，他就是很多老人院就希望用机器人去看护，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半小时进去一次，那这是你去个人，他说有隐私不好，那需要机器人去就比较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特种应用，就是防爆防水，他就是可以做就是各种这种环境，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是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多年前出海，当时下来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2: 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3: 它的竞争力是全产业链的能力的提升。
4: 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
5: 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还有空气，你自己要去更多的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
6: 浦东已经。 形成了一个有层次和各自做好大家特色的热火朝天的状态。
7: 我们的国际仲裁和国际争议解决团队呢，专门负责去处理我们投融。

0: 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1: 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基础标准的这个出台，进行那个跟踪和解读。
2: 我们想要做一个由我们倡导全球的100分的服务联盟。
3: 走出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不是我们单一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
4: 从黄浦江到太平洋，我们一起打造好这个联合舰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整个节目的演播室啊，是设在上海东方顺纽国际商务合作区，那么这也是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洽会的现场。我们今天会在这样一个现场啊，为大家围绕着浦东如何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的全方位的服务这么一个话题，邀请海洽会的各路嘉宾来做客演播室，来展开深入的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君实生物执行董事、高级政府事务副总裁李欣女士，欢迎您，李总。还有一位是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运营负责人崔一玲女士，欢迎您，崔总。
1: 你好。
2: 对于中国的众多行业来说，出海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共识。以创新药领域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医药产业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创新药在研数目约占全球的30%。2025年，我国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授权交易数量超过150笔，都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在浦东，创新药海外布局更是按下快进键，成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对接全球市场的核心枢纽。数据显示，2025年，浦东已获批4款 CAR-T 产品，占全球30%；获批8款一类新药，占全国14%；海外授权交易达255亿美元，全球占比约10%。这些鲜亮数据的背后，各类出海模式的推动发挥了明显作用。不过，不同企业的出海路径选择不同，由此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0: 那现在创新药出海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一个共识了，但是到底走哪条路，用哪种模式，我们来先来请教一下崔总。
1: 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借船出海，或者是加上那个自主出海两种模式。我们23年
3: 在我们面临一个更好的环境，选择更多，但是一定要选择更适用自己的。

0: 朗来发展的。不愧悌尼的这个案例，当时在浦东，作为一个 MH 的试点，因为当时没有工厂，所以这个制度推出以后呢，我们其实是产品是提前3年上市。后来我们在浦东建工厂的时候，我记得浦东领导也讲了非常那个形象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其他交给我们。他们对于我们是全方位的这个支持和帮助。不会替你出海的时候，当时在整个中国创新要出海都很少，也是要求到商务部去备案的，然后对合同啊各方面的这个程序啊，其实我们都不了解，包括我们的合作方完全是不清楚怎么做法。后来我们就找到浦东的商务委，浦东其实非常好的一点什么的，他把很多就是你创新要出海啊，或者要成长过程当中一些制度性的一些设计呢，在浦东引领区里边先行先试了，所以浦东的商务委就对我们手把手，你这条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序怎么办法，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包括我们做实验的一些设备啊，一些特殊的药品啊，试剂啊，海关通关24小时就可以完成，对吧？还有一个特别，就是他筑巢引凤，把那个长三角分中心放到了浦东，把很多的职能也逐步的落到了长三角分中心，一些重要的问题的探讨，他们直接建立了一个桥梁，包括浦东有立法的这个权利，他专门针对这个创新药行业这个产业的发展，他有很多的先行先试，所以这种探索其实帮助了我们企业在前面的路就打通了。
1: 其实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12年是在张江起步的，所以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像父母般的客户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的出口合同登记，那么就在商委和科委的推动下，它实现了一个电子化，就让我们很便利。那么海关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药的出关入关，还有我们的仪器等等各方面吧。我觉得在张江然后在浦东，实际上对药企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对，这地方非常适合做研发，无论是他的政府的这种服务的精神和意识，以及他的工作作风，然后以及他现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的态势，都非常有利于企业在创新，尤其在 discovery 这个方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帮助，加快一个速度和效率。
0: 因为我
1: 主管部门之间的互动也比以前更好，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企业和政府端共同努力下，有更好的一个制度创新体现吧。但是医药行业确实比较特殊，它的每一步制度创新我们都要谨慎的往前走。
0: 做医药企业和别的企业不一样，政策的和我们行业的匹配度很重要。我们非常希望浦东新区也能够更好的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转型所需要的一些政策。你比如 CDMO 平台型企业过度的集中会不会造成垄断啊，对吧？怎么样来控制这个，防止这种未来的这种风险啊？这个其实在制度创新里边要有一个前瞻性的可以考量。
2: 那么最后啊，给想要出海的企业和即将出海的企业和正在出海的企业提一些建议吧，或者是打个比方，我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靶点，然后我现在要不要出海，或者我先在国内站稳脚跟之后我再出海，还是我现在直接寻求吧？
0: 这种原来很早的时候就是几张 PPT 可以融资可以长期发展，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资本市场也越来越理智，也越来越成熟。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类初创型的企业有一个好的靶点的时候，首先他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打造好，就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们讲战略嘛，就是说你一定要讲明白我是谁，然后想好我去哪里，然后再说怎么去的问题， 对吧？你是在研发端，你是非常有优势的，你是不断可以出新产品的这样一个企业，还是说我就一招鲜我只有一个产品，那是不一样的做法。我觉得还是第一步仰望星空还是需要的，你未来做秀是要出海的，你要全球化的，但是脚踏实地很重要。就不要觉得啊，我有这个东西，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要积极的拥抱合作。你小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借力的，所以他去寻找一些合适的伙伴来帮助他补足他的短板，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1: 针对 biotech 的话，其实还是从 discovery 端来讨论，就是我的研发思路理念和我的战略和我的策略定位，这个我觉得是每个创始人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就说如果一开始我认为我就是要做一个全球 first 或者是一个 best， 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他要有他自己的开发策略，那么同时呢要有数据让其他的合作伙伴看得到，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潜在的合作的一个方式。所以最开始还是说我自己是谁，我想做到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要想明白。第二个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这个开放的态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我们不同企业科学家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可能对一个靶点对一个机制的理解从初始到中间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所以这种开放的心态也非常重要。至于具体的模式选择，我觉得还是说你的初心，然后你自己核心的强项，然后

0: 以及你所能获得的资源来综合考虑，它没有定时。
1: 两家企业都是这条路的一个先行者啊，但是我们发现二位没有路径依赖，可能这也是有更多的中国创新要能够走向世界更大的舞台，我们应该有的这种空杯心态哈，拥抱未知，挑战未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生命药企业能够扬帆出海。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啊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2: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
1: 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的方面，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主要注重于这个首发融资啊，那么现在呢都强调就是以后再融资方面啊，就包括跨境融资啊，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回归啊，或者下一步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现。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壮大耐心资本系统性的来打通募投管通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十五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走路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支持。那么募和投是本轮投资端改革的一个重心所在，吴清主席也明确表示将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在私募基金行业的改革呢，吴清主席特别强调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六月初，就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健全一加 N 加 X 的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就是强调要坚持
3: 真的就是把钱花了，但是其实没有创造出价值的企业，其实这个更多的也是说我们再去回答这个新质生产力这道考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点。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看待或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分析这些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0: 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上，吴清主席表示要加快落地在沪深交易所落地主动管理型 ETF。 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三点内容。第一点就是主动管理型 ETF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创新品种，大家是怎么看待它的。第二呢，是它有什么优势。第三点呢，是在全球视野范围下，主动管理型的 ETF 它在全球的发展如何。那么主动管理 ETF， 咱们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主动管理的能力叠加 ETF 的这个产品形态。那么它具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主动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相较于现在很多的被动 ETF 而言呢，主动 ETF 它是由
1: 社保基金的国有控股现金收益类的专项养老资金开启了首单的期货市场的开户，这一

0: 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十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
1: 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科技啊、成长啊、消费啊等等的，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老灯啊、中灯啊、小灯啊。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小灯、中灯、老灯，只要这个行业，只要它是这个行业的供需的结构出清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定价出清了，那么它可能都是一个好灯。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被忽略掉的 K 型分化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需结构有没有出现了一个错配啊？它的供给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收缩？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当中，对于一些无论是新能源的链条，或者是中游的一些周期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给收缩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如果它的一个景气度见底了，然后它的一个在过去的这个定价过程当中它也是充分的话，我觉得中长期的资金也是可以去挖掘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崛起，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一些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提到了医药，其实创新药对于今年中报的业绩也是一个比较抢眼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时间窗口当中也是给予关注的。
2: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总，那么在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啊，是不是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自己把自己置反了，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好的力觉，当你先落地的时候，我不让你受力，我让你赶快往回收，等到满足平衡条件的时候，比如说三个腿都着陆了，三个腿是隔一个着一个，那这个时候我就马上加力把它支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在短时间也就那么零点几秒钟完成。
1: 嗯，

0: 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
1: 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
0: 啊。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这个。
1: 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角度？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机器人带给我们不同的表现，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啊，跑马拉松，很多企业推出了这个仿生机器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
0: 我觉得客观上讲，就是这种热潮对机器人发展是有利的。
1: 有利的。
0: 有利的，对，因为机器人发展需要全社会关注。不光是说它有用，大家感兴趣，另外有资金流入的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行业的没有资金在里边，那就是说这个发展就不会很快。就像汽车行业一样，比如电动汽车那发展快，就是因为资金流到这个行业里，使它促进它快速发展。
1: 吸引了这些关注和资本之后，我们也希望把它引导到去发展更多有用机器人的这个方向。
0: 最近工信部好像有一个文件，就是要从应用角度来开发人形机器人，这是最近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层面的引导。
1: 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角度？
0: 你说我看小孩，那你就看小孩去，看老人就看老人，导盲就导盲，那这些都是从应用角度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种西红柿，里边有很多地方要用的机器人，巡检、摘西红柿，那里头很需要机器人在里头，但是恰恰现在没有能用的。
1: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需要人形这个形态？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两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1: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0: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1: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
0: 防爆、防水，它就是可以做，就是各种这种环境。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是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2: 大涨情况之下有所高开的，之前指数是在3800点以下，
3: 但是大概的话，很多
2: 一些
3: 都在4个点左右。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科创50指数的话，也是在8个点上方的话开盘，然后的话这个收盘的话也在3个点左右。其实这个的话，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到这个科创指数，对吧？都昨天的这个观点的话是这个科创50达到了1.0的这个第一目标位，对吧？昨天在盘面上面是出现了这个弱修复，在接下来的话需要关注它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力度。同时的话，昨天也有去提到，有更多的是以反抽的心态去看，很多个股的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还会去创新低。那今天的话是受市场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带动，然后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那从今天其实从个股的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的话，这个修复的力度还是这个比较弱的啊。那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肯定还是这个科技方向还是要以规避风险为主吧。如果说是此前一路套下来的这个投资者，可能趁着这一波反弹，更多的还是以减仓为主，而不是说加仓。
2: 对，
3: 那今
2: 我们再来看最后的热度监控吧，来看一下今天情绪怎么样。
3: 对，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热度监控达到85了。那此前在节目
2: 大家可能归结于上方的筹码套牢盘太重了，那为什么之前出现连续调整的 AI 应用方向，今天其实情绪是已经打起来的，但也同样出现了冲高回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0: 等会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好的，朱军，我们继续来谈方向哈。那如果这个位置你依旧是对于科技方向偏保守，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呢？有没有一些八月份可能有预期的方向？
1: 如果说 AI 产业链的硬件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更谨慎一点为主吧。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龙头个股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但是相对来说，可能针对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把握的难度系数会稍微更大一点。那我觉得的话，如果说是要去做，对吧？一个是低位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红利啊，这个之前经历过充分调整的一些方向，或者说是这个针对 AI 往外面去延伸，然后此前没有出现明显上涨的一些这个应用端，可以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其实也是这个AI 往外面去延伸的应用端的这个机器人方向啊，那的话是达到70%以上。并且的话，零部件相关的这个厂商的这个毛利率的话，应该在40%左右啊。而如果说是这个整机这一块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毛利率是比较低的，包括的话很多整机厂商的话，目前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亏损为主。所以说要去做啊，这个肯定是首先是关注这个零部件这一块。我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包括的话这个像今天啊，机器人板块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异动啊。那这个低位有哪些个股是出现企稳，今天也都整理好了名单啊，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直接去这个扫码领取啊。包括的话今天也给大家去带来了一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也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个下面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这个今年来说的话，它是经历
2: 700只行业板块呈现了一个普涨态势，像广告营销、机器人、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仅银行、保险、能源、金属逆势下跌。我们说回顾七月份，指数在七月份集体收跌，双创指数跌幅均超过20%。深成指、中证500本月的累计跌幅超过15%，上证50指数跌幅较小。我们从板块情况来给大家做梳理的话，可以看到红利股逆势活跃，医药板块震荡拉升，而科技股本月集中调整是空方力量宣泄最集中的地方。那半导体产业链包括存储芯片概念跌幅居前。消息面上呢，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消息，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回到市场来看呢，我们说七月份整体已经是过去了啊，那我们说八月份的开局能否延续7月30号的这种反弹态势呢？还有就是风格到底该如何去厘清，它到底是从红利切向科技成长，还是说在均衡状态当中有新的变化呢？接下来的策略要如何调整呢？那我们请三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那先问问刘老师，就是今天的这个反弹高开低走的，我们怎么看？是说在这儿市场就算稳了，今天的高开低走是我们接下来反弹的一部分，我们到底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走势情况？
3: 我倾向于认为今天的这个反弹啊，就是高开了以后低走了一段，应该是底部或者说接近底部的震荡的一部分，类似于今天这样的这个行情可能在未来还会继续延续，也就是说总体上我认为可能进入八月份指数在一定的这个比较窄的幅度内反复的震荡可能是一个主旋律，当然不排除还有可能会探一下底，因为从实际的前阶段的科技的集中持仓的结构来看的话，可能通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基本上出清的概率不会很大，那么反复的震荡可能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形态，但是呢在这个反复震荡过程中间，一方面有反弹在出清的这样一个因素或者说部分在里面，另外一个也
4: 筹码结构啊，因为这个二季度，上周我也说这二季度整个的一个公募的一个持仓的拥挤度是创了历史的之最，对吧？两个单一的子行业加在一起的这个公募占比已经到了60%，所以后面的这个公募的卖压或者说出清，它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地方不会反弹的太快，因为一反弹啊，上面的筹码就会倒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震荡，然后上面的筹码下来，然后会有一个换手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八月份啊，这个第一个就是

如果要做抄底的话啊，我还是建议就抄底的话尽量买自己手里有的，不要去新开仓那些，也不要去试图去抄科技的底啊。其实在这个逃顶和抄底的这个难度层面上来说，我一直认为抄底的难度是最大的啊，因为很多底其实大家都是以回过头的视角才知道当时那个是不是底。但是对于公司来说，或者说持有熟悉的公司来说，你知道大概公司的一个股价的周期，包括你对这个公司基本面了解的话，你大概知道它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啊。所以对于市场，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简单的去预测底部或者怎么样啊。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现在市场大家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分歧啊，因为海外的市场那边出清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充分，我们这边呢啊，可能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单一的只能做多的市场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啊。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就是仓位适当的控制，然后适当的收缩战线，然后均衡的配置，不要压住单一赛道，然后科技如果之前持仓偏重的

0: 我们看看，就是我们是跟着海外走的，还是说是按超跌反弹，谁跌的最多，然后今天弹的最多，还是说在寻找新的逻辑？因为刚才有人说，这硬件当中啊，好像高开低走的多，但是应用端的一些像。我们在春节那一段时间谈的一些应用啊，今天都涨停了。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新现象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是对于科技来说，现在当下我觉得一个是叙事的逻辑和之前发生了变化，就这波硬件的调整，其实我觉得基于几个因素，一个是大家原先对于这个宏大叙事的关注开始关注到一个业绩的兑现，包括说原先大家更多的是关注资本开支，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自由现金流，包括未来的一些这个订单也好，云服务的增长也好，大家更多的需要一些实打实的东西做支持，所以对硬件来说，这些方向可能目前来说它的一个验证的一个周期，或者说筹码刚刚开始松动，这个地方可能即使有反弹，我理解即使有反弹，它是高。

0: 觉得军工是有可能的，然后在一些我们自己的基于国产的这个芯片也好，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产业链的整合也好，形成的对整个的我们看到的 AI 在应用落地方向上面，包括软件方向都是可以考虑，而软件方向包括一些相关的这个前沿方向，是因为前期受到光和锌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性挤压，相对来说他们可能会产生一个谷底效应，那么这些从短期来讲可能是可以去想想怎么操作的这样一个品种的区间，那么其他的可能因为总体的仓位原则放在这儿，所以还是偏谨慎一些为好。
1: 嗯，来看看最后我们请沈纯对八月份给大家一些操作提醒。
2: 我觉得对八月份来说，就是我们的持仓差不多大概50%-60%的一个仓位，然后就是科技也配，但是配科技的话一定是我觉得对你要对整个的配的这个方向的认知啊，或者说公司的基本面你要有很清晰的认知，因为二季度的科技大部分的涨它其实是基于一个贝塔的效应，但是三季度我觉得这个贝塔效应基本上目前来看是没有了，所以更多的是阿尔法的驱动，所以你要对基本面要有认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做好仓位的管理，就是如果你要配科技，因为配科技它的弹性会比较大，你要买一点和科技作为对手盘或者说有对冲效应的一些仓位，那么比如说红利，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在补涨的时候哪些方向是调整的，比如说有部分的消费部分的医药它其实是跌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拿一点，因为我说做一个均衡的配置，就是如果下次科技如果再出现调整的话，那你剩下的一部分仓位它能够对冲科技回撤的这时候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是那点，就整体仓位还要控制，因为外部的市场对 A 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那边的波动率始终没有降下来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外围像美国这边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如果到三季度九月份如果一直挂在上面的话，对于整个的影响还是有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仓位要控制，你来应对外围如果出现不确定或者说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你能够留足现金来应对不确定事情的发生。
1: 那刚才几位嘉宾在仓位还有方向上都给大家做了一些指导啊，供参考。好，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的嘉宾许可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性的行情，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主要呢是在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主线，风格呢更适合上
3: 所有的资本投资，最终都是看一个东西，就是要有回报。所以我们觉得人工智能 AI 在这个海外，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它也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垒硬件啊，就是咱们方向只要正确啊，暂时先不思考它的这个现金流的回收状态，也不暂时先不考虑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投产比，咱们先把这个垒硬件，先把这个技术给它叠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它的投资规模都是7000亿-80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叠硬件，所以叠硬件的过程中，那我们看到的一个行情呢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产业链，在硬件领域里面去属于是核心的技术，那你的这个股价也就是水涨船高。但是这个垒硬件它不可能是永远的垒硬件啊，垒到一定的金额，垒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思考你这个人工智能的硬件垒出来了，那么它的效率啊是否足够啊，那么进一步呢再去思考它的现金流的营收到底每个月能收回多少钱。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从人工智能的角度上面来讲啊，它的叙事的逻辑就是从拼规模、拼硬件、拼这个技术升级，到慢慢的开始看你的效率，你的软件配上去之后，你的大模型配上去之后，你的整体的效率是否有足够的提高。第二块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回来，这两块将会决定了这个赛道未来的这个继续投资的这个趋势。所以叙事逻辑上的的确确在七月份开始。
2: 所以我觉得对于 AI 的硬件来说，现阶段其实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然后其他的不用说筹码的问题了，所以当下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缓解，我觉得目前来说是需要时间的，就是大家要看到比如说这些云厂商它的这个收入能够在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依然保持一个持续的高增长，然后剩下的就是 整个的下游的 AI 应用，现在不再是说我们说只是你生成个

0: 文本啊，生成一些模型啊，你要铺开来，整个铺开来，就是更多的企业能够应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可能又会有一波明显的一个行情。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大家分歧比较明显的时候。
1: 嗯，其实刚才我们讲这段的时候啊，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其实亚马逊上调这个算力资本开支，是因为存储
2: 大家能够仔细去研判。
1: 嗯，刚才还有人提到了微软云业务的增长超预期，是不是跟今天的 AI 应用上涨是不是有关系？我们一会儿在互问互答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解释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来说说宇树 IPO 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A 股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概念股是走高，像海川智能、维宏股份、科瑞技术、中大力德都是涨停。另外呢，像万兴科技、力和星等涨幅也居前。消息面上呢，7月30号晚，宇树科技披露招股意向书以及发行安排与初步的询价公告。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均为8月10号，预计募资约为42亿元，对应发行估值约为420亿元。有机构认为呢，产业化加速兑现叠加量产的爬坡，人形机器人赛道有望从主题催化切换到订单验证的新阶段。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对宇树 IPO 的一个分析。沈纯刚才提这个宇树敲定申购日期，我们说在这个宇树登场的前后，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估值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会有一些新的牵动呢？
1: 就是因为可能不像去年了吧，去年因为人形机器人应该是最火的时候，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吧。因为我们最近因为人形机器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地的方式啊，但是现在从我们的调研的这个维度来看啊，就现在其实整体的量产的节奏和速度来说，其实还是比预期来的要慢一点。我觉得核心，上次我也说过，就人形机器人大家核心原先的关注点都是在于它的零部件啊，四缸啊、轴承啊、减速器啊等等，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形机器人它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它的一个大脑，就是因为这里面的一些模型它是垂类的模型，你现在最缺的、最稀少的是来自于它的数据的集采和数据的训练。因为你要让人形机器人去理解物理世界的一个变化，你要去做很多的一些物理世界的一个动作，你是单单靠这个硬件再怎么变化不起作用的，所以你要靠你这个数据的一个集采。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包括宇树之前最出圈的还是来自于春晚的那些这个打拳啊、跳舞啊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之前编好的数据、编好的程序，但你要让这个机器人自主的去利用它的这个模型、世界大模型或者垂类模型去理解物理世界的话，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说机器人这块、人形机器人这块，我们未来更多的关注点我觉得要关注它的这个大脑、它的数据的集采，就这些方向我觉得是下一阶段机器人来说是需要去涵盖解决的。然后这一方向呢，恰恰又是现在成本居高不下的方向啊，所以说有一些做数据集采类的公司我觉得是可以关注。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相比于人形机器人来说，还有现在就是在 C 端的一些陪伴型的机器人，比如说华为推出的那个夫仔，就是那些

0: 那些小的那些玩具，它给一些语言的一些模型，它能够作为陪伴的一些功能，这些呢，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更加能够应用落地，因为你人形机器人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语数那个八九十万的一个人形机器人，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无法销售的消费得起的，它你要打开 C 端的市场，你需要有慢慢的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1: 那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资本压注的是在大脑而非身体，
0: 对，是，
1: 就是有了新变化。
0: 对，
1: 这个
2: 你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起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那上面，
3: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那么这几个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资本开支啊，这个在这个小幅度的这种增长啊，然后再加上。 一个现金流啊，现金流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啊，但实际上，特别是亚马逊，我们看，这个云业务的增长应该来说是相对比较广的啊，相对比较大的啊，所以市场之前呢，就前段时间海外市场科技股大跌啊，最大的担忧啊，实际上是在于就是原先市场是希望资本开支扩大啊，然后但是到后面大家看到资本开支不断扩大以后，这个现金流很明显就为负了，那么。 以前大家就担心你现金流为负，那实际上后面大家就逐渐就是产生啊，对市场是不是能够持续不断的这种资本开支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不管谷歌这个微软也好，还是亚马逊也好啊，就是它的就是这个云业务的增长比较快嘛，就是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是我上下游都跑通了嘛，就是因为对于 AI 来讲，最难的实际上我投了这么多算力，到后面怎么落地？ 啊，怎么就是我上下游跑通产生利润？啊，那么现在这两家应该是逐渐跑通了。那相信未来啊，如果说大家找到这个盈利的节点以后，也会有更多的就是企业开始逐渐的跑通。所以市场呢也慢慢的之前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担忧啊，逐渐的这种缓解。就是市场如果说只是跌估值啊，那我觉得或者跌情绪，那这一段我觉得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你跌的是逻辑的话，那你肯定还没有跌完。就是市场之前担心的那些逻辑，实际上慢慢的又修复上来啊。那再加上就是昨天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这个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相对对冲基金啊，这个做专门做 AI 的，那么相对就是这个多头的平这个被平仓嘛，那么造成就是整个。 这个空头进行一个对多头的回补仓位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多种因素的影响啊，使整个这个不管是美股指数还是韩国指数出现大涨啊，那我觉得现在对于就是因为现在已经7月底了嘛，那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